老师谁谁，老师谁谁，老师谁谁，我嘟嘟嘟嘟嘟嘟，我嘟嘟嘟嘟嘟，我嘟嘟嘟嘟嘟，哦嗦啦嗦，嘟嘟嘟嘟嘟，啊，大家可以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。